0: C-U-J-K-H, Claudio M. Everyone wishing Lycana the speediest recovery. Mm-hmm. You and Kay as well. Thank you. Who has food in her mouth right now?
1: Sorry for that.
0: Were you going to introduce your lambda meal rooms in Chinese?
1: Yeah, my idea.
0: To New Jack's amazing backing.
1: My 理想的贵宾休息室是一个三层全白的建筑，一楼是一个吧台和咖啡机，还有胶囊咖啡机。你会看到里面所有的服务人员都是机器人，而一个在摇晃调酒壶的制作美味的去制作美味的果酒，在它的背后是一面延伸到屋顶的墙，上面放满着酒和杯子。整个吧台是全透明的，你可以轻易的看到里面的物品。里面有一个装满冰的制冰机和一些调酒套装。走进去一看，酒杯里是兔子形状的冰块。你乘坐电梯，欢迎来到二楼。里面的一些房间是迷你卡拉 OK， 和私人影院，还有一些VR 游戏房间。私人影院带有大屏幕投影仪，所有的客人都可以享有第一个小时免费的活动。晚上也可以在房间里自带的卫生间里洗澡和休息。那里一共有三个部分组成。在顶楼一共有三个部分组成。第一个是迷你厨房。来访者可以自己选择变成大厨模式，或者也可以来到棕色的沙发下。沙发坐下，扫描白色大理石桌上的二维码，自己点餐。负责餐厅的机器人一会儿会来到你的桌边给你上菜。这就像寿司天堂的机器人服务员 Emily。 外面是一个大阳台，我们的朋友 Grace也建议可以买几把长椅。对，我制作这个的想法是，我希望我在这个休息室或者贵宾室可以得到非常充足的休息。Yes, okay, I'm done.
0: Just in time for the new track.My pronunciation is gonna ruin. Maybe I should just leave this to people to read in the metadata. Alarme de danza robotica alla discoteca meccanica. Sorry for my pronunciation, everyone. I love this sound, particularly. I love all the sounds. We're just trying.